0: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央视新闻记者张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暴雨的天气过程。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就已经发布了相关的预警啊，包括相关的这个响应级别的这个提示。那现在呢，整个北京市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它的根据这个预计啊，相对雨量会更大，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根据暴雨的这个预警级别啊，蓝、黄、橙、红，从低往高，那红警是最高的级别了。那我们来到的这个重庆水库呢，也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里的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所采取的一个应对措施。现在呢，其实从昨天夜间啊到今天这个上午这个时段呢，这里边呢也是断断续续的下着雨，但总体来看雨量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根据最新的预报呢，这次的强降雨的过程应该是在今天的白天是最大的时段。暴雨的预警级别仍然是没有调整，仍然是可能出现累计降雨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的情况的发生。我们一看到周边呢，其实除了一个是个大的水库，另外周边还有山呐、居民区啊，还有旅游风景区等等啊。那由于这个预警级别的一个响应啊，其实相关的一些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已经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那很多的点位也有相关的值守人员，只是可能在这个点位看不太清晰啊。那么现在重点呢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水库，叫重庆水库，北京的房山区和丰台区交界的这么一个水库。那总体对这里面采取了哪些防汛的应对这个强降雨的预警的相关的一些措施，我们也请到了这个重庆水库管理所的主任啊，郑飞主任。那郑飞主任来跟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重庆水库管理所主任郑飞。
0: 嗯，
1: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重庆水库的一个基本情况。
0: 嗯，
1: 然后咱们重庆水库是建库是始于1957年，然后1960年建成。
0: 嗯，
1: 然后总库容是2601万立方米。
0: 嗯，
1: 然后现在咱们重庆水库自从咱们区里边启动一家响应之后，然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然后比如说预留空间调取水位，然后您看网友说看咱们那个有一个防水塔，咱们通过那个塔是往开始调取水位，把水位降下去，给咱们这次降雨预留出充足的空间，然后进行迎汛。
0: 嗯，它是一个可以往下游去泄水的这么一个位置是吧？把它闸抬起来。
1: 对，咱们闸门开启之后，
0: 我不知道从往前看能看得清楚吧？这个地方，
1: 那个塔
0: 啊，就稍微矮一点的，靠近坝的位置是吧？
1: 对。
0: 然后旁边那个颜色的带那黄色的那就不是，那是旅游风景区。
1: 对，那个是一个酒店，那个就不是咱们水库管理范围了。那是
0: 现在因为这个刚才您房山区是暴雨红色预警，然后也是一级响应啊。他那个酒店周边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个就是停业的，或者说
1: 我们接到预警之后，尤其启动响应之后，我们已经对水库周边的风景区、学校，然后包括一些酒店都已经下发了提示单，然后通知他们进行停业，然后等预警结束之后再开始营业。这是也是为了为咱们的人身，也就是为咱们人员的人身安全去考虑
0: 啊。对，也以防出现突发的情况，
1: 以防出现突发情况。
0: 对，因为这个雨现在虽然我们这边还下得比较平稳，但是刚才讲了，因为预报并没有还是说今天白天是这次强降雨过程降雨最集中的时段，仍然在房山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这样的可能性。而且在北京的局地，您比如说东部、东北部，像密云区都已经出现了，昨天夜间已经出现了超过170毫米以上的这个大暴雨，对吧？就是还雨量，但是虽然现在分布不均啊，但是目前看还是没有停歇的迹象，可能一直要持续到今天夜间，这个预警没解除，还是不要贸然的去一些涉山涉水的景区。
1: 对，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我想。
1: 好，那您那除了这个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强降水，包括这个从上游来汇到水库里的这个水之外呢，还有哪些这个巡查值守的这个工作？今天，
0: 我们接到预警响应启动之后，我们管理所的全体时序是24小时的，是不间断的。预警什么时候停，我们才停止报讯。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上面这个摄像头，直接在我们水库的值班室，
1: 嗯，
0: 然后观测一下咱们的水位，是直接很能对这个水库的水位很能直观的一个观测。
1: 啊，这个就是在值班室里面就可以发现这个水位的变化。如果说它那水位达到一定高度的话，它会有一个及时警报，还是说靠人的这个密切观察？
0: 目前是靠人的一个密切观察。咱们现在的值班的状态是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值班室是长期有人的，然后这个我们也是为了考虑这个时间持续比较长的话，我们做了一个轮岗排班制度。
1: 嗯嗯，好的好的。那现在这个雨，因为我是今天早上大概8点前啊来到这个水库周边，那个时候这雨量比现在还大一些，现在好像稍微就减弱了一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啊，那个那边您看这个。这是我们这边是处于靠南一边，看北边还有一片云彩啊，特别那个颜色特别深，就是乌云啊压过来，不仅在山的那边，北边的山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雨在降着，可能比我们这边要更大一点。那么目测能看得出来，包括能见度那边也比这边低很多。
0: 因为咱们这个水库的这个汇流面积一共是102平方公里、
1: 嗯，
0: 咱们的主要的集雨面积就是在上游。
1: 哦。
0: 然后门头沟到房山这个区域，它如果不是说咱们这边下的雨不大，咱这水库就没有事儿，这不会进那么多水。如果上游雨下的大的话，它会通过一些沟道啊、河道啊，它把水汇到水库里边，这时候水位也会往上涨，库容也会增加。
1: 明白。所以说，不，一个是，很就是这个压山的那种感觉啊。它如果那边的雨降下来之后，它是属于位置地势更高的地方，
0: 对，
1: 它汇到咱们重庆水库，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压力，所以也要做个提前的预判。别看说为什么要把这水给提前卸掉，因为它这个风险仍然是存在的，一个本地的降水，另外还有上游的汇水。啊，
0: 您说的对，
1: 来我们。这边啊，不是您对着我们，那您再看一下，就这边刚才讲的是一个泄水的工作，就是腾出库容，还有一个是通过我们包括人的巡堤巡防啊，还有这个监控设备啊来看这个水位，还有其他的一些做法吗？就是应对这个强降雨的过程。
0: 我们在降雨之前、预警之前，我们就开始对防汛物资库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盘点，然后补充一下、查看一下我们现有的防汛物资，比如说我们储备一些彩条布，我们根据测算，我们一共储备了26000瓶彩条布，还有1万条沙袋，然后对水库这个抢险做了一个前置工作，包括我们的石方啊，包括这个沙石料，就是用于装沙袋的东西，我们都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而且提前预装出了将近500条沙袋，就是做到如果抢险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可能是没有时间先去装，我们先装好了，就提前把这个工作做到头了。
1: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其实就是刚才说沙袋大家都理解啊，它是装的沙子会摆在哪个地方防止什么漫堤啊，或者说哪个堵眼儿什么之类的。
0: 对。
1: 但是那个您说的那个彩条布啊，可能我们现场看不着啊，它是一个什么作用的东西呢？我们先描述一下吧。
0: 彩条布主要是用于应对这个土石坝，主要是土石坝漫坝的情况，因为土石坝最大的风险就是漫坝，如果这个降雨量过大的话，把这个土石坝漫坝之后，对土石坝本身是一个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行，那就刚对我们这边的给大家大概介绍，接下来我的在北京其他地区的同事会继续来介绍这次降雨带来的相关影响和应对措施。好，谢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0: 好嘞，谢谢大家。
2: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畅。那么此时此刻呢，我正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的丁各庄附近。那么具体来说，从地势上看哈，往远端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实际上远端是一个地势相对高的地方，而我现在具体所在的位置应该可以来说是一个下凹式立交桥的这么一个地点所在。那么今天呢，早高峰的时段刚刚过去，但是从整体的这个交通的通行量上来看的话呢。

相比较，20分钟之前，整个的车辆呢是有所的减少，但是呢，从整个的通勤效率上来说，包括早高峰时段以及现在，整个这个路段的通勤效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是选择在了这个下凹桥的这个地点啊，来去给大家带来这场防汛的这个观察。那么，之所以选择这儿呢，是因为要知道，作为主城区来讲的话，整个的北京市在应对这轮较为明显的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在防汛的众多的措施当中，关注重点当中，那么首先对于城市内部来说，内涝是第一的要务，所以说我们要选取一个相对可能平时如果说遇到强降雨会导致道路易积水的这么一个路段，但是目前从整体的一个地势的情况上来看的话，那目前这场降雨并没有对这个区域造成一定的明显的积水，那么可以说整个现场的降雨还在持续。这场降雨呢，较为明显的降雨，应该来说是在昨天白天的时候，在整个的通州区是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到了今天的凌晨的时候，也就是从3点多、4点多开始，又有了新一轮的这种较为明显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没有打伞的，那是因为相比较20分钟之前，那么雨势相对来说有所减弱，但是可以说雨的密度还是不小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面，可能相对来说更为直观一些，可以看到这个雨滴落到地面之后，这种滴滴点点的这种情况来判断整个现在现场降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了，为了应对这场降雨呢，整个的通州区的公路部门也是提前做了功课，那么包括也是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啊，提前做了备勤和部署。那么先来看一些具体的做法。首先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桥区这块儿啊，在地势最低洼的地方是都密密麻麻布满了这样的一个下水管道的。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水篦子也是处于了一个打开的状态。

0: 二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为了应对，如果一旦突发这种强降雨，导致这个路面有这种大量的这种水流冲刷的情况下，容易如果说这个雨壁是在关闭的情况下，可能会容易造成一些杂物对这些雨壁的这些下水管道进行一些堵塞，导致雨水进不到我们的下水管道里边去，所以在强降雨的天气，在防汛重点的时段，会启动一个这个雨壁常开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在这个下凹桥区，还有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看到，因为如果说一旦产生强降雨，产生这个严重的明显的积水，会采取一个整个相对路段一个临时管控封路的措施。那么封路的信号取决于什么？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是警戒水位。那么目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哈，我们的水位在这个位置。那么而这条红线就是我们的警戒水位。那么警戒水位一旦积水的深度超过了这条红色的水位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条道路这个下凹桥区将会采取这个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当然了，为什么说可能从刚才的画面当中我们会看到说，为什么这条红线离地面这么低？实际上它算的是从整个地势的一个最低点开始算起的，就是从这边的这个地面的这个零值开始算起的。到那条红线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一个高度差的，这个高度差呢，实际上来镜头回过来我们再看，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台阶的距离。对，这个台阶的距离一直到那个高度，我们的这个红色警戒水位的线呢，它是27厘米，也就是刚才我们收到的，如果说这个地方的积水超过27厘米，那么就会采取一个临时封路的措施。那么27厘米达到了之后，会采取怎样的一个抢险救援的工作以及排水的作业呢？那我们现场也是请到了这个我们丁各庄应急保障服务站的副站长刘站长，刘站长你好。那么据我们了解，也是从昨天开始，咱们就已经落位在这个前置的防汛点位了。那么经过一晚上的值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这里出现一个严重的积水，我们将会怎样的作业？我们看到现场有，我们的抢险救援车，包括也有我们的这种大型的设备，都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如果雨情较大时达到积水27公分，咱们将进行这个道路的封路
0: 封路，你看，来，我们往这边看。封路的话，首先就需要锥桶，而这辆车首先拉着的就是锥桶，包括我看里边还承载着一些小型的抽水设备，对吗？
1: 对，这是咱们配备的6寸的水泵，应对一些小型的积水，可以这种的简单快捷，能尽快的排空。
0: 那么当然了，有小型的简单快捷的应对这种，小面积积水的，当然也有这种大型的台套的设备，就像眼前这台，我们俗称的龙吸水，对吗？
1: 对，这一台是咱们这个现场配备的一台每小时1500立方米抽排能力的龙吸水。
0: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整个龙吸水的这两个抽水管道，可以说目前是这样搭浮在地面之上。那么为什么这么做？也是因为这块整个的地势是最低的低端。那么其实，在有一些桥区，如果我们关注防汛的同志们可能会知道，会关注到有一些龙吸水的管道是直接伸到下水管道里边去的。当然也是因为这块整个一个下水管道的宽度问题，我们没有伸进去。但是我们在地面趴浮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真正达到27厘米，需要它启动的时候，也能做一个正常的作业。对吗？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哈，目前当然这台车还没有到一个投入使用，或者说真正启动去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块的管道呢还没有被连通，但是这块随时可以被连通，对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就在那边，来，我们再往那边走走来看。来，我们过到这边来。
1: 铺设了大概200多米的排水管道，
0: 对，其实可以看到哈，这样的一个排水管道的接口，就随时准备在那个龙吸水上去进行一个接驳，同时整个的管线顺着这条线一直

0: 远端输送到远端的应该是一个泵站的出水口。
1: 对，泵站的出水管线啊，顺着咱们出水管线呢，直接排到咱们检河里。
0: 嗯，
1: 这是。
0: 嗯，那么在经过了昨天晚上的这么一个持续的值守，
1: 嗯，
0: 昨天晚上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1: 在雨前呢，咱们先是进行这个雨篦子的清掏啊，现场的这个咱抽水设备的调试啊，保证咱们这个预对这个雨情，然后得到这个能更好的工作吧，能应更好的应对。
0: 好的，谢谢刘站长，谢谢。
1: 行，好嘞。
0: 那实际上不光是这处下凹立交桥区啊，实际上在我们之前的走访也是了解到，在整个北京市的通州区，在这场降雨到来之前，就已经在所有的这种重点要防范盯防的超过110条的重点路段进行了一个防汛力量的部署。包括我们北京市民比较熟悉的像这个运通隧道，那么运通隧道昨天我们去看的时候，它在整个一个因为它隧道有一段是低于水平线，就是地面去行走的，所以说它整个的隧道的地势是要低于两边的出入口的位置的，所以说在出入口的这种容易形成雨水倒灌的地方都加设了这种挡水墙，同时也是把整个管线内部，就是隧道内部所有的这种出入口，包括倒桩口，进行了这种挡水板的加固，包括是堆砌。那么同时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呢目前的这场降雨并未对北京的这个通州区造成多大的影响。当然即便如此，我们整体的一个防汛备齐力量也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现在24小时值守，一直到持续到预警解除。那么关于这场降雨，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么现在时间交给我其他路的同事。
2: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北京市城区朝阳区的东大桥路与建国路的交汇路口。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从往常来说呢，北京的早高峰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早上开始受到昨天晚上这场降雨的持续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对于早高峰还是造成了一些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主干道上的车流量还是在平稳的通行中，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车速都行驶得比较缓慢，因为经过了整整一晚上的降雨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道路是相对湿滑的。我们来看我身边的这一个呢，降水的篦子就是平时用于处置积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些路段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积水的情况。我们今天早上呢，从北京市应急防汛指挥部也是了解到啊，经过了昨天晚上一整晚的降雨，北京市也是连续处置了10多个在全市范围内的积水点，那么给今天早上的早高峰的道路交通创造了一个相对较好的环境。那么在这里呢有一滩浅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小毛毛雨降落在这个水面上，但是实际上呢并不能因为目前雨势减小大家就放松对这一场降雨的一个警惕，因为从今天早上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就显示呢，本场降雨还将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午左右。那么在今天上午这个比较集中的降水时段呢，主要会受到影响的是包括密云、房山以及大兴等一些区域，那么这些区域的会经历一个短时的强降雨，雨强相对集中的过程。那么此外呢，他们这些地区最大的降雨量每小时可能会达到50到80毫米。在地铁口实际上是没有明显的积水的，这是因为其实从今天早上6点多我们到这里开始呢，就能够明显的看到好几个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了一个道路积水的清扫，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明显的积水。而在这个进出口啊，工作人员也是非常贴心的，都给大家放上了这样的防滑垫，以避免可能在带着行李出行的时候会有这个道路湿滑造成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地铁是提前准备好了这样的防水沙包，还有这边的防洪的物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启用这样的一些防雨防水的物资呢？我们来看，实际上在这里啊，地铁呢也是非常细心的， 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0: 水位的警戒线，也就是说一旦当积水蔓延到这样的一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按照防汛的要求来把刚才我们看到的沙袋以及挡水板等物资摆上来，进行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在这里啊，此前呢我们也从地铁方面收到了一个安全的提示，就是因为本轮降雨存在的一个现象呢，是短时雨强较大，很多地区呢都是分散性的强降雨，一阵雨过来大概几分钟就停了。那么遇到这样的暴雨的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一个临时的避雨再出行，但是这种时候呢，尽量不要选择在地铁的出入口长时间的停留，妨碍这个交通。那么可以选择在地铁站内的大厅进行一个临时的避雨的准备。此外呢，从昨天北京市发布了防汛二级响应以来呢，北京市也是对道路交通做了一些紧急临时的处置。以往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北京市多条路段的公交车道是专用道，社会车辆是。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市民和游客，受到本轮降雨的一个影响啊，北京市郊的多条铁路路线从昨天开始都采取了一个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么在今天呢，也有包括怀柔道密云线、通密线等等都会采取临时停运，所以呢有需要的旅客也需要提前关注相关的一个出行的通告，进行出行计划的一个调整。那么此外呢，我们从北京市防汛指挥部了解到啊，今天早上截止到今天早上五点的时候呢，本轮降雨在全市范围内也是造成了多条路段的和低洼路段的一个积水。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在很多地方的这个积水处置工作现在仍在进行当中。到今天早上为止，最大的这个降水深度呢是出现在了顺义区，那里的积水深度是达到了40公分。那么此外呢，在一些重点区域的关键位置啊，我们的北京市的各个相关应急部门也是提前前置了消防等一些专业的抢险救援的队伍和物资。那么最新的气象预报也是显示呢，这次的降雨将还要一直持续到今天上午，所以呢按照防汛的应急的相关的准备，也是提前对市民、对居住在山区还有低洼路段的市民都提前进行了一个转移安置的工作。我们这边获得的消息呢，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8点啊，在山区的一些存在可能危险的村落都已经进行了人员的一个转移，而且这个转移呢都是提前完成的。目前全市范围内呢也有3000多个在建的施工项目是完全停工了，这也是一个为了防汛采取的必要的措施。那么此外呢，北京市啊，全市范围内现在有100多家的旅游景区，还有100多个帐篷营地，4000多家的乡村民舍现在都是一个暂停营业的状态。那么这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在防汛期间前往山区、河道等一些地区。那么此外呢，这一次的降雨过程中，对于北京市区的早高峰的交通目前来看是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道路确实还是非常湿滑的。我们从北京市交通委获取的信息就显示呢，今天早上早高峰时期，全市平均的这个路网、市内路网车辆运行的时速大概是在每小时25公里左右。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最后也要提醒在路上出行的朋友们，这两天一定要注意一个减速慢行。那么尤其是在今天上午的时段，在北京还有7个城区仍处于暴雨红色预警当中，那么这其中就包括通州、密云、门头沟等区。那么在这些地区呢，市民游客更要提高这个防汛应急的风险意识，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大兴区的新店小区。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放晴了，雨已经非常非常的。

0: 小了，几乎站在这里呢都不需要打伞了。为什么在这个小区呢？大家看着好像是比较安静的状态，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大兴区的很多的这个防汛应急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在这里驻守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本轮强降雨的准备。之所以要重点关注这个小区，就是因为这个新店小区是北京市的其中一个防汛的重点小区。为什么是一个防汛重点小区呢？我们请到了社区的党委副书记李征李书记来。你好，李书记，你好。来，我们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小区的整体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这个小区是这次强降雨的一个重点的防汛小区？
1: 嗯，好了，我们小区呢是94年建成的，有659户，1600余人。小区呢就是属于老旧小区，我们的小区一进门的，相对于外边社会路面是落差在1.8米。
0: 1.8米，
1: 对，
0: 1.8米什么概念呢？咱们这么看啊，可能是没有那么明显。其实我们小区内部的地面跟外边的地面的落差大概有1.8米，我身高大概有1.83米左右，几乎是我这样一个身高的距离。所以说，内部的这个地面的高度跟外面相比还是相对来说非常低洼的。一旦出现大到暴雨，很容易有这个雨水的倒灌的情况。
1: 对，然后我们小区最低洼的是小区的东南角，
0: 东南角
1: 落差在2.4米左右。
0: 嗯，可以过去看一看。
1: 好的。
0: 好，然后我刚才您说到了，我们小区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哎，首先我们小区整体情况是6栋楼，大概有
1: 659户。
0: 之所以说重点小区，因为这其中还有大概有200来人是在半地下室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从这次强降雨之前开始就已经开始会进行一些简易的可拆卸的挡雨板装置，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因为目前是没有雨啊，为了方便人员和车辆通行，这个门口还是开放状态的。如果一旦有大到暴雨的时候，水量多的时候，就会从那里看到那些可拆卸的挡雨板会迅速的在这个门口大门这儿往上可以
1: 安装
0: 的话，就可以防止部分的雨水进入这个社区。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提前准备的防汛的
1: 措施。
0: 嗯，我们继续往里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
1: 水泵运行当中如果出现断电的情况下，咱们这个备用发电机会立即启动，来保证这个小区的一个抽水和小区的一些减少积水，保证居民的一个正常通行。
0: 嗯，抽水泵应该都在地下这里安装好了。
1: 这边是抽水泵，这是一个积水池。
0: 积水池啊，
1: 对，
0: 这用打开看。大概有8台，
1: 4台，
0: 4台，
1: 这有4台，
0: 可以同时工作。
1: 可以，它就是有分自动和手动。自动的话，它上面有水漂，就是如果说水位带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它会自己启动。
0: 嗯，
1: 如果说不到的话，如果说也需要是临时抽水，我们有现场的工作人员，直接手动打开开关，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水排出。
0: 嗯。抽水作业效率大概的？
1: 每小这四台抽水泵每小时在400立方。
0: 哦，那还是能够应对。
1: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非常快速。
0: 刚才李叔也介绍了，我们您看在这里有24小时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一直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继续往里看，看看小区的内部的情况。刚才李书记也是介绍了，小区是北高南低，
1: 对，
0: 所以是越往小区里面走，地势越低，积水的情况可能就会风险越大。好，往里走看一看。走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每栋楼都有半地下室的一个状态。稍等，我们可以看，哎，可以边走的时候边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人员的转移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小区呢一共有6栋楼，其中呢是5栋楼有半地下室，居民的话有86户194人。然后对，昨天9点半我们接到天广街道发布的那个红色预警，
0: 上午9点半，
1: 对，然后就开始了进行了转移。截止到昨天7点吧，我们的86户194人均已转移完毕。
0: 稍后我们可以看看您手里拿的这个转移的名册，了解一下转移的详细的情况。你可以看到，我明显能感觉到从北往南走，地势是越来越低。最南端这里能够看到那个垃圾桶的那个位置，已经上面放了挡水墙了。那个位置跟外面的地面的落差大概得有2米左右。
1: 对，有2.4米左右。
0: 所以说，一旦有大到暴雨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很容易往里倒灌水的。这都已经提前做好了挡水板。
1: 对。
0: 稍后我们可以看到东南角应该是地势最低洼的地区，那里也有

0: 好几台抽水泵在
1: 对。
0: 那里做好了准备工作。嗯，边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会儿看到，真的每栋楼都有，半地下室
1: 把前门开
0: 的
1: 开。
0: 居民的住户，对，朝到那边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1: 真有意思，不早了。
0: 咱们这个新建小区几乎每年都是，北京市的防汛的重点小区，因为积水最多的时候，我刚才看到那有个水位线，大概小区的最低洼的位置积水可能达到1米多深。
1: 对，有一年是达到了1米5。
0: 1米5，
1: 对，
0: 啊，看到这挡水板都已
1: 嗯，
0: 经在这提前放置好了。从这里可以，就是在每一个住在半地下室的居民的门口提前，
1: 对，就是转移完毕以后，我们会在门上张贴这个通知。
0: 转移是这样的，我们刚才看到这转移的一些台账，基本上啊是，会通知提前通知他们，如果他们有各自的去处的话，就先进行自我转移；
1: 对，
0: 如果是没有自我转移的去处，应该是我们社区统一给他们在附近找好了酒店，而且是有24小时的热水、食物保障。
1: 对，对，还有那个医疗保障，
0: 医疗保障
1: 对，我们
0: 都
1: 那
0: 有。
1: 儿社区公务员会24小时值守。
0: 所以是完全对于这个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进行充分的保障。看这些半地下室的居民住户，目前都是已经是空的状态，没有居民在里面。因为一旦大的暴雨有积水的话，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包括这种防汛的沙袋，哎，防止往里面倒灌水的啊。OK，其实我们看到就在这里能往那个位置就能看到，那应该是东南角您说的最低洼的区域，那个位置也有很多抽水泵在那里作业。好，我们迅速到那里看一看，在这个小区最低洼的地段是做了哪些准备的。几乎，每年这种强降雨，这个到来的时刻，咱们小区内的所有的这种防汛的设备都要提前去准备。
1: 对，我们就是汛期来临之前，针对水泵、发电机，我们都会进行维护、进行启动，来测试它是不是有没有问题。然后提前准备好防汛物资，比如说沙袋、救生衣。我们每个单元门口基本上都在30个沙袋左右，防止那个积水进行对楼道进行一个倒灌。
0: 包括这种挡水板，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看，之所以在这个墙的外侧加装这些铁皮性质的防水板，就是防止外面地势高的地面往里面倒灌积水。哦，这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抽水泵。
1: 对，
0: 这大概有几台？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也有4台。
0: 有4台。
1: 对，
0: 这个就是您说的，这是小区最低洼的，
1: 对，最低洼就这个，
0: 跟外面的地面的落差大概有2米4左右。
1: 对，2米4。
0: 下面这都已经是提前检查好的抽水泵。
1: 对，它到一定水位的话会自动启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闸机，可以那个工作人员进行那个手动打开都可以。
0: 我们看到这也是有工作人员
1: 对，
0: 二十
1: 他
0: 四
1: 们
0: 小时
1: 二十
0: 值
1: 四小时
0: 守。
1: 值守。
0: 雨水倒灌这边几台的这个抽水泵的作业效率大概怎么样？然后水能够排到哪些位置？有没有可能再回倒灌的可能性？
1: 我们这是4台那个高功率的那个水泵，基本上每个小时在400立方。
2: 这样呢，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车距都是排得比较远的，因为目前这个能见度非常低，所以为了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很多的车呢都选择打开双闪，也是提醒前后的车辆来避开，注意安全。同时等红灯的时候，车的间距也拉得比较大。可以看到这辆车正在停在这儿，您看这个车前的雨刮器已经是最快速的在工作了。这里呢算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段，您看，同样是这辆车，在车的轱辘基本上已经有一点没过去的趋势。我们来用手比一下，可以看到吗？现在这个积水的位置大概到了我一个指关节的这个部位，那这个雨量也是还是没有减小的趋势啊，一直在比较大的下。您看这个井盖，刚才有一点喷水，目前下的比较大。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那前面的那个桥呢，就是京藏高速，也就是 G6 高速下面横着的这条南北向的路。

就是蓟类的辅路。刚刚过了早高峰，车流量不是很大，但是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车辆行驶还是受到了一些的影响。桥下拐弯的这里呢，也是一个积水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右转的车辆过来，你可以明显看到这水花还是比较高的。那车辆在经过这些有积水的路段呢，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们是减速来行驶的。看前面的非机动车，我们继续往前走。很多车辆呀，可能不知道地下有积水，所以行驶的还是比较快。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脚下的路，一定要看清楚再走，防止积水影响到行驶安全。那刚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蓟六高速，桥下呢是可以短暂的避雨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行人没有打伞，那选择了在桥下来避雨。刚才说了，这个拐弯处也是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所以这儿有很多的雨篦子。我们可以给个特写镜头啊，可以看一下这个雨篦子下面每一个这个流下去的孔都是基本上是串珠连珠成串的，就是直着往下流，而不是滴滴答答的那种。那是井下面的积水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还是比较厚的，但是距离这个上面呀还是比较远，所以还有很大的这个护容的空间。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看到吗？这个公交车过的时候，我们地下这个积水还有一些浅浅的波纹。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段路的积水还是比较厚的。那前面马上有一个公交车站，我们来看一下候车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个人行步道，也是有比较厚的积水，您看，已经没过了我鞋底的一部分。看这儿的水会更大一点，我们来给镜头看一下。那据我了解呢，在降雨之前，当地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提前清理了这些雨篦子上的树叶和一些杂物，也是方便更好的来进行排水作业。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吗？比刚才的这个积水要更厚一些。

一阵风刮过来，很明显的就可以听到雨滴拍落在。看到我们这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京藏高速G6辅路，然后公交车进站。

这些车辆的行驶速度基本上还是比较慢的。突然变大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乘客在这个车站的，利用这个车站的顶棚来避雨。

以看到啊，我们公交车今天的乘客也是非常少的，车上基本上是没有乘客的，而且我观察了大概有四辆公交车都是没有乘客在上车的。据我了解呢，当地已经提前对一些比较危险的山路和容易有积水点的路段呢，进行了提前主动的封路。包括截止到昨天为止，所有在危险地区的村民已经提前完成了转移，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那在最后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市民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如果可以不出门尽量不要出门，如果要是有非常有出行的必要呢，一定要像这些车一样打开双闪，注意出行安全，同时注意脚下的雨篦子和积水水坑还有水井，注意脚下的安全。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李舒。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的，给现场带来了哪些影响，又有哪些应对措施？我们邀请到港南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高主任，来，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1: 行。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港南水库现在位置是我们站在港南水大坝上，港南水库位于海河流域子牙河系滹沱河干流的中下游的干流上面。这个水库呢是一座大型宜兴的水利枢纽工程，水库的总库容是17.04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15900平方公里，它是河北滹沱河的洪水进入咱们河北省的第一道防洪屏障，它的位置非常重要。那么现在目前我们水库的这个水位，现在的水位是189.76米，这个水位呢距离我们的汛限水比汛限水位还要低0.8米，这个库容呢是4.15亿立方米，现在入库的流量呢是118立方米每秒，当天这个我们下泄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这是现在我们水库这个水位呢蓄水情况，大伙儿有个了解。然后现在针对这次强降雨呢，我们事务中心全按照我们原来制定的防汛组织机构，防汛组织机构呢成立了10个职能组队，现在我们全员行动。尤其我们这里边呢，我们采取的就是我们巡查组在日常巡查的基础上加密了巡查频次，采用呢人工巡查以及结合现在我们这个无人机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一个对大坝的一个这个整个一个外观的一个进行巡查。这些人员呢通过这些手段可以查看这个水库的坝坡坝面有没有渗漏的啦，有没有塌陷的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套上了一套新的设备来整个检查我们坝体里边有没有问题。现在我们看我们这个坝坡上面

0: 面这些处理的这些设备，这是我们有新装的京 SS 的设备，它可以监测大坝的这变形状态，比如说坝体里边有没有问题，坝体有没有移动，就通过这个设备，这些设备呢实时传输数据到了我们这个我们的信息中心平台上边，那里有人呢专门对数据进行实时的分析，来研判这个整个这个坝有没有出现问题。目前呢，我们这个大坝根据这个研判数据的研判，还有这个人工的这个巡查是安全稳定的。同时呢，为了针对强降雨，在强降雨期间，我们的无人机和我们的监频视频监控这一块可能对外观呢这个不可能检查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组建了70人的巡查队伍，这样呢，我们进行一个人工的整个一个这个隐患联合的这个隐患排查，整体的一个排查，这样确保我们这个大坝呢是运行是稳定的。同时我们还组建了28人的一个应急抢血队，如果我们检查发现这个一旦有血清，我们这28个人的抢血队呢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应急处置，这一块就是确实保证我们第一整个工程的安全，第二就是有血清能马上处理了，不会出问题。这是在巡查方面，比如说在我们的机电设备还有闸门这个闸门用芯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原来按照这个规定还有制度，就是我们实时开展我们所有闸门的适用性，应急备用电源的这些东西的适用性。但是为了应对这次强降雨呢，我们从8月10号开始，我们的机电人员就一直持续的对我们所有的闸门，我们28扇闸门开展一些适用性，包括我们6台应急备用电源是不间断的对它进行适用性，这样能保证一旦随时我们能保证这个一旦要需要这个泄洪要动门动闸门，我们随时就能把它提起来，所以可以说随时不让我们放水了，我们可以随时关下去。我们一直接受这个厅里边这个调度指令，所以这一块我们确保我们的所有机电设施供电设备始终处于这个完好状态，是热备状态，这个确实保证闸门随时启闭。这是我们在这个机电方面做一些工作。第二，我们一些水情的人员，这信息方面的人员，他们呢一直在这个地方紧盯着我们的一些雨水情自测报系统，干什么呢？实时监测我们水库流域内降雨的情况，那上面所有流域内降多少雨，我们在大屏上呢一屏展示，全部能看到。这些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实时进行一个洪水预报。我们现在是3小时开展洪水预报，做这项工作呢，就能实时掌握洪水还没来，我们就可能知道大概几点、什么时候来多少洪水，水位能涨多少，为我们调度这个为领导这个给我们调度呢提供一个这个决策这个支撑。这是在我们这个调度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值班值守，这个因为我现在启动3级应急响应了黄兄的，然后我们所有职工在上主训以前，从上主训开始就所有职工就24小时驻守港南，就都在单位是不允许回家的。这样呢，我们驻守港南这块做好这个值班值守，包括我们的一些工程巡查，包括一些这个雨水情的分析、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包括闸门的启闭、应急处置、信息的报送，就是一系列的防汛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保这个全力能保障所有职工能全力保障咱们港南水库呢这个渡汛的安全。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汛前呢也开展了一个包括一些巡坝查血的，还有应急抢血的，还有一些闸门启闭、雨水洪水分析这一些的一系列一个综合应急演练，也提高这个也检验我们原来制定的这个预案可操作性是不是强，然后也对我们这些人员这一块的一个防汛应急处置以及协调联动也有个检验，这也能为我们这个做好这个强降雨期间这个工程的安全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防汛物资方面呢，我们现在物资库储备有土工布啦、冲锋舟、这个救生衣啦、铁钳、沙粒料、块石，我们有充足的一些物资，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还有一些照明应急设施，我们有39类这些防汛物资，并且我们防汛物资呢一直处于这个我们一直为这个该充电的充电，该维护的维护，就是我们尤其这段时间，我们这些管理人员一直按很规范的就在物资库对这些物资在进行一些这个维护，然后就是说一旦需要的话，随时能够调得上，随时也能用得好，这个也是物资一个保障。所以整体来说，讲的在我们这个事务中心全力这个职工们的全力努力下，应对这个强降雨这一次的是没有问题的，也能保障咱们水库的这个这次的渡汛整个这个今年吧渡汛安全，主要这个情况。
1: 嗯，就是咱们预留出来的这个库容也完全可以能 包括接下来的强降雨也完全可以没问题哈。
0: 对，现在我们这个防洪库容目前还有5.5亿立方米，这一块就是说真的有强降雨，包括在上级领导这个调度下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好，谢谢高主任。据现场情况来看，水库这边目前整体可控，各项应对措施都有序落实。今天早晨啊，我看到石家庄的雨其实并不小。那市区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请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陆廷兵主任。陆主任，您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石家庄市现在目前是什么情况。
2: 石家庄市针对这次强降雨，我们做了大量的防范工作。首先呢，我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一次强降雨的工作，坐镇指挥部亲自调度，按照省委要求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要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乡村的报保领导干部全部下沉一线，指导我们的三洪村地质灾害村的群众转移工作。目前的降雨量不算太大，也在小到中雨，个别点的话有大到暴雨，一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城区的各地道口、立交桥都安排了专门的力量进行防守，大型的排水设备全部到位，乡村的干部全部在一线，应该说对这次强降雨工作应该是准备的比较充分。
1: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那个我们邀请到了平山县副县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平山县的情况。平山县是哪块降雨比较严重啊？
3: 现在平山县就是山西几个乡镇降雨比较多一点，但是也不是那么严重。截止到昨天晚上到现在，全县平均降雨量是在22毫米。针对这个本次的强降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经过这个徽商研判，及时的启动了防汛的3级的应急响应，重点做了这个以下工作：一个是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对这个受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和低洼地区的群众，提前转移进行安置。二是就是我们这个把这个防汛的物资队伍前置，应急交通、电信、电力，这个应急前沿队伍前置到了这个11个重点乡镇，再一个是将防汛的一些钩机啊、铲车呀、还有一些这个沙袋啊，前置到了一些危险的路段，确保一旦发现险情，能够及时的进行抢修。再一个，就我们严密的布防一些重点的防汛部位，对全县的水库、塘坝提前一线通空，对这些景区景点，我们提前的进行这个关闭、劝离，游客安置。再一个是就是对于这地质灾害点，还有一些山洪灾害村，还有一些过山路面，我们这个提前安排专人进行巡查。再一个就是对城区的这个低洼地带、地下商超，我们这个备足了沙袋、挡水板，确保这个能够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的进行处置。再一个就是我们加强这个汛情的研判或调度。县长、县委书记在一线，在这个指挥部坐镇，一线县领导到一线乡镇分布的乡镇进行这个一线的调度，并且又成立了督导组，确保这个进行督导指导，确保咱们这个防汛指挥部的各项措施能够落实到位。再一个就是广泛的宣传咱们这个群众做好这个防汛的各项准备，我们通过这个电视台、公众号、大喇叭，还有一些这个微信群，及时的发布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科普一些防汛知识，科普一些防汛的知识，引导这个广大的群众科学的防范应对这些极端天气，合理的安排这个生产生活。我们现在全县上下全力以赴的做好这次极端天气的应对工作。
1: 好，谢谢张县长给我们带来现场的情况。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我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大厅呢，稍后还将进行一场交通运输部与各个地方系统的视频调度会议。根据我现场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北京、河北、河南、湖北、云南五省市的国省干线共有190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根据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目前的通行情况。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水连日来横扫华东多地，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定代高速浙江舟山段、外环高速上海嘉定段、长台高速江苏苏州段、沪武高速安徽马鞍山段、福银高速江西九江段等。我们能观察到浙江上海部分路段降雨还是很明显的，路面能见度较低，安徽的马鞍山段实时镜头还挂着雨水，部分路段缓行但暂未出现长距离拥堵。高频的强降雨对于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北部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这个雨停而立刻消失，未来几天边坡滑移、山石坠落等迟发性的地质险情随时还有可能出现，多地交通部门把工作重心转为了道路安全巡查。针对全国范围内长时间降雨带来的交通隐患，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国气象局开展联合会商，划定公路连续降雨风险等级，湖北、安徽各一处县区降水时长累计雨量达到了一类高风险阈值，另有安徽、广东、广西共12个县区划入二类高风险范围。交通运输部提示，有计划途经上述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留意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主动避开地质灾害易发路段。目前台风北上的残留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在华北上空交汇，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展开，交通运输部着重调度防汛保障工作。画面中看到的是京哈高速北京朝阳段、大广高速北京密云段、京藏高速河北张家口段、首都环线高速河北廊坊段，能看出来北京的部分地区降雨还是很明显的，路面都是湿滑的状态。京津冀三地方的交通部门紧盯全国国省干线城区易涝点位以及城郊公路，全方位筑牢公路出行安全防线。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台风白海豚残涡北上影响，海河流域上游泄洪风险与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持续叠加。天津海事局已于昨天启动了辖区河道行洪泄洪四级响应，并已指导辖区船舶有序开展防风。

0: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刚才呢可以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啊，实时的了解到北京目前的降雨的总体情况和大概的这个雨量的分布的一个情况。今天的降雨呢还在持续当中。那么总体雨情和北京市防汛应急相关准备工作进展如何？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副处长陈新华处长为我们做总体介绍。陈处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我们看这个雨量啊，这个不小啊，现在的各区的雨还在下，而且北京还处于一个有的总体是橙色，部分地区红色的预警状态当中。那么现在的雨情是一个什么样的？给我们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做个介绍。
1: 好的，各位观众，请大家随我的屏幕看，我手指的这个屏幕，目前是我们整个北京市雨情的一个显示图。目前看，全市平均的降雨量30.5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我们密云区的木江峪，最大点也是在这个点，一个小时下了96.1毫米，这个是目前的雨情的情况。刮的点就是目前降雨比较集中的区，你看一个是186的这个石佛寺，
0: 延庆区，
1: 还有昌平区的太平庄135，鹤沙峪135，这是顺义区的，还有南莽庄112.5，目前的大兴区。这个新庄立夏桥138.8，这个就是目前集中的比较几个点。
0: 相对比较集中。其实我们初步看啊，它应该是在偏北部一些，还有偏东部一些，然后西部呢可能会稍微的这个雨量小一点，是这个样子吧？
1: 目前是
0: 这样。
1: 对，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啊，这个在我们西部山区也是这一次降雨的比较集中的一些落区点。对。
0: 好的，我们刚才陈处已经为我们分析了一下总体的降雨落区的情况，接下来也请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此时此刻北京很多这个主要区域它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我们看现在呢，我们的应急管理部门调出了4个监控摄像头，分别代表了4个不同的区域哈，而且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值守的，在工作的。那现在这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降水汛情对我们北京市的总体影响，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好的，目前我们显示的这个四个点啊，是我们主图是两个城区的积水点。我们北京市啊，对这个积水点采取的是3个责任人。当积水达到27公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巡查和断路的管控责任人就及时把这个道路进行封坑管理，防止我们的车辆就是这个涉水行车，导致车辆被泡。所以我们你看目前看的交警部门已经对我们这个中山路铁路道路桥就已经实现了封坑和管理，然后我们的抽排队伍就第一时间对这个积水进行抽排，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处置，恢复我们的道路交通。然后左下面这个图是一个因短时的小时雨较大引起的这个径流，但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些山痕沟道都建有这个水深的监测系统，到水深达到50%以后，我们会及时发出预警，对设计这个沟道两旁的人，包括一些基础设施进行管护和巡查，看护，及时处置一些险情。
0: 明白。
1: 那么，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最下边的是我们一个
0: 水
1: 库的显示图，目前啊，我们全市80多座水库的这个水位均处于汛限以下。

0: 下没有超警运行的情况，水库运行是安全的。我们的所有巡查人员，这个看护人员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对水库河道进行巡查。
1: 这个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很欣慰啊，因为重要的这个水库还有一些河湖沟道，尤其像我们了解到像潮白河呀、北运河等等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所以说它都是总体平稳的。虽然我们发了洪水的预警，但是大家的这个安全性其实比我们预判的其实还要高了很多，它没有产生那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危险和险情，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也非常了解啊，就是从昨天晚上这个下了雨以后，一直到今天的上午它还在持续，其实北京市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个转移安置啊，包括这个公园景点的这个封闭啊，还有这个养老院的这些安排。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总体的这个提前我们做的这些准备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大家随我的这个手指的方向，从我们这个整个态势分析这个展览图能看出来，我们始于昨天的9时启动了全市的二级响应，于昨天晚上的16时前完成的人员转移。目前我们针对山区的景区、民宿、山区的施工耕地、还有露营地以及这个民宿户，都进行了关闭。然后把游客我们也及时的疏导，这个特别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的特殊人群，我们基本都转移到平原区了。这个涉及的人数有2万多人。对，应该全市在这一块都是。特别在今天，我们还提倡这个弹性上下班，对一些涉山的铁路道路进行了管控。
1: 另外呢，我们听说这个有100多家景区是关闭状态，现在是多少家？
0: 我们现在是1700多家施工耕地进行了关闭啊，这个涉山的。涉山和涉水的景区全面的关闭，目前应该是300多家。
1: 好的，我们再看啊，右侧是一个监测预警系统的一个图示，那它现在呢也应该显示的是北京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动态发展的变化。请您也根据这样的一个动态示意图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像今天这个雨情的趋势什么样，然后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情况，咱们下一步可能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0: 好的。目前咱们这个降雨的趋势啊，主要还是受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和我们内蒙古的一个冷涡的结合，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一个环流的形式，所以它的这个分布的点是比较广的，但是点很强，面广点强，就是我们一个点小时可能下到上百毫米。一个区域的点可能下了200多，但是目前全市平均降雨量还只有30.7。但是从后续气象部门的预测啊，在我们的通州、昌平、门头沟、延庆、怀柔、密云，还有50到70毫米的平均降雨量，个别点还有250毫米以上，特别对山区的这个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还是想提醒我们广大市民啊，这个气象部门预测这个降雨可能在今天晚上的20-30左右会结束，明天早晨基本上有这个阵能降雨就结束了，但是考虑到这个地质灾害的后续它有滞后性，因为目前这个山区的水土的保有率已经比较高，可能随时会发生一些地质灾害啊、崩塌啊、地面塌陷的这种风险，还是提醒广大市民这个减少到山区的去游玩，关注好临近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
1: 好的，其实刚才呢，陈处已经把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点啊，介绍给大家，就是说，现在处于一个相对来讲。风险较大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呢，随着随后啊这个降雨结束和预警解除，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说我要到郊区去最后的总结和梳理吧。就是其实，这次降雨呢，从开始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持续到这么长时间呢，北京呢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灾害或者是重要这个风险隐患，产生了很强。

0: 的这个或者说危机，或者是说那个损坏吧，其实都没有。我们各个区域运行都是非常平稳的，而且转移的人员要这么多，我们也非常希望呢，在随后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您有什么最新的情况也跟我们及时的通报。
1: 好的，好的，这个也提示这个广大市民啊，还是关注我们全市发布的一些山洪啊和地质灾害的预警。请广大市民放心，我们针对这场降雨，全市近20余万人值守和我们的队伍都布置在了一线的点位，随时有险情，我们这个队伍就第一时间会进行处置。截止到目前，就是发生了一些机制水的情况，别的情况都很平稳啊，请广大市民放心。
0: 好的，那最后说一个消息，就是我们仍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大屏幕，就是在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呢，其实北京主要的降雨的落区呢，应该基本集中在像大兴、房山、昌平、怀柔、密云东部，还有延庆啊等等，大概的这样的一条这个雨带上。所以呢，提醒这个区域的我们的居民朋友和出行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了，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王小佩。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杨庄市。我们想问一下哈，这个杨庄水库它现在目前的水位情况是怎么样的？
3: 杨庄水库现在目前的水位是咱们建库以来的最低水位，就是为了应对咱们这次强降雨，10号上午9点咱们就已经开启了一洪道的五孔闸门向下预泄腾库，在降雨来临之前，咱们就已经把水位降至这个溢流堰顶高程附近。
2: 我看这现在目前也都在这个排洪的过程当中哈，也就是提前我们就做好了准备了。
3: 对，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咱们杨庄水库的主要泄洪设施溢洪道。咱们溢洪道是净宽是50米，共设五孔闸门。现在咱们的闸门状态是处于全部提起的状态。现在是，由于水位过低嘛，咱们现在水流就是从溢流堰顶是一个自由溢流的一个状态。
2: 明白明白，所以我们相对于水位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其实从昨天晚上蓟州呢就开始陆续的降雨了啊，虽然现在雨是停的，但是刚刚我们在直播之前下的还非常的大，
3: 对对。
2: 所以随着不断的降雨，其实我们的这个水位也在逐渐的提高，但是距离警戒水位还有多少量？
3: 咱们杨庄水库的汛限水位是179.5米，现在距汛限179.5米，现在距离汛限水位是4.5米。
2: 4.5米啊，还是有量，还相对于比较平稳啊。但是我们要给大家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天津市整体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的情况下，蓟州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气象灾害的这样的一级响应，还有那最重要的就是配合这样的整个天气状况发布了防汛的一级响应。那么实际上这个级别也是非常高的，尤其对于山区来说，这个降雨带来的危险性，像山体滑坡呀，像这个一些路面的塌陷，还是很有可能的哈啊。我们了解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在这个川方峪的这个石臼村，就出现了有一处路面的这样的一个塌陷，工作人员在那儿坚守了一夜，主要是夜比较黑哈，怕这个来往的车辆有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向他们致敬。当然了，这个不光是这样的一个工种一个点位哈，整个天津市在这个排管啊、交管啊、这样的水务啊等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多人包括您在内，包括咱们这个站点，我知道现在已经实现了24小时的一个巡查了，是这样的啊，都是一个不眠夜，是吧？
3: 对对，就是在应急响应期间，就是我们是全员上岗，24小时值班值守，就是对水库大坝进行不间断的一个巡查。然后就是实时就是记录，已经现在加密到1小时1报。
2: 1小时1报啊，1小时1报，因为现在降雨量变化也比较大，而且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像这个杨庄水库，其实它是承接河北省的上游的这个兴隆的山区来水。那么实际上河北省其实他们的降雨量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联合上我们的这个渝桥水库，这样就实现了两个水库的调配，最后呢，对于这个居河呀，对于这个蓟运河的水位，在尤其在汛期的时候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哈。这我们杨庄水库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那由于是这个旅游的旺季，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目前整个的这个蓟州区。

区的景区，还有这个农家院民宿已经全部处于关停的状况啊。那对于天津市来讲，我们再介绍一下天津市整体的情况。那天津市呢，像滨海新区、像西青区也有一些著名的景点，现在目前也发布了这个关停的公告。那么根据雨情，这个通知这个在网的这种船舶，尤其是载客的这样的船舶，全部回港。啊，停运，然后同时呢来进行这个避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对于天津来讲，我们压力最大的就是咱们俗称的那个三碰头啊，一个是上游来水，您这儿承接了很大的一个压力，一个是天津本地的降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风暴潮，因为根据潮汐潮位，那么如果出现泄洪的情况下涨潮了，咱们这个还有可能还出现倒灌的情况，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一个三碰头的情况，其实我们也是提前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滨海新区，我们也是像您一样提前开闸放水啊，我们把根据潮汐一天两次，我们能放的时候我们尽量多排，这样的话也是腾空河道，为后面的上游来水，像尤其像永定新河防潮闸，前面永定河的这一支路其实水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也是做好了这样的充分的准备啊。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叫环山湖景区其实还是很美的啊，当然在这个希望这个雨情马上过去，我们还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个旅游景区的这样的繁华的景象啊。那我们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我们也会随时的向大家发回最新的雨情和这个洪水的相关情况。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吴红一，我现在就在河南省的郑州市。今天早上呢，郑州市也是持续的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同时把城市的应急防汛响应提升到了二级。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旁边呢，就是郑州市的金水河。大家通过这个画面呢，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这个河道里的水位已经比较高了，甚至和旁边的这个路面已经齐平了。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整个的郑州市都在为这个防汛应急准备做了非常多充分的一些人员还有设施上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郑州市城管局在这个相应的一个值守点位。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郑州市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冯一成冯老师，来给我们对现在这里的一个情况做一个介绍。冯老师，来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郑州市设施

0: 师事务中心排水三所的冯一成。
1: 冯老师，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也是咱们相应来说可能周边区域一个比较容易积水的位置，是吗？
0: 对，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一下，是一个低洼之处。然后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流呢是从这个中原路，然后呢以北龙海路，中原路以南龙海路以北，然后这个花山路以东进行交汇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局里边包括处里边的领导经过研判之后确定的一个值守点，也就是一个排水点。
1: 那其实因为您刚刚提到说这也是一个值守点嘛，我们也是想向您了解一下，咱们整体就是从这几天以来，因为河南省其实一直在持续的发布这个暴雨预警，甚至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将这个暴雨预警提升到了红色的预警。
0: 是。
1: 那咱们在整个郑州市内这几天，大家在整个这个应急准备方面还有哪些相应的一些工作呢？
0: 是这样的，我们接到通知之后呢，就是在10号下午3点，我们的所有的人员、车辆和物资已经就全部到位了。然后我们在整个这个伊河路这个路段上，我们有两个值守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在往那边走不远，就是在这个松山路伊河路口，我们还有一个值守点。那这两个值守点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抽排设备，是咱们这个龙溪水3000的这个排水抢险车。然后它呢来说呢，正常的运行情况下，一个小时呢是3000吨的抽排量，然后每分钟呢是50吨的抽排量，所以它这个量是比较大的。在我们那个松山路和伊河路的口那样的一个就是值守点呢，相对来说是一个中型的一个设备，啊，抽排量没有这么大，但是也足够去应付所有的这个应急情况。
1: 那现在其实通过画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抽排水的一个设备了，也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备是怎么工作的，以及咱们在这儿值守的话需要具体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设备呢是人工操作的，然后呢是通过人工操作，然后把这个水呢从这个检查井里边进行抽升，通过我们的雨水管道送到这个进水河里，是这样的一个
1: 那其实它这个点位是不是也是因为离这个金水河比较近，所以我们也把它选择了作为一个值守的点位？
0: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它确实是离这个河道比较近，然后抽排比较方便，还有一个呢，它就是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低洼处，是一个积水点，所以说我们经过多方的这个研判，然后进行确定的这么一个值守点。
1: 那如果说因为现在其实整体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可能从早上开始这里一直在持续的下雨，但是咱们目前来看就是在这个路面这个位置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积水情况。那如果说到时候我们假如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相应的积水的情况或者是险情的话，咱们需要去怎么处理？
0: 是这样，如果说出现了险情或者是积水量过大，我们首先呢这个龙溪水3000呢会进行这个就是全力的一个抽升啊，大功率的一个全力抽升。还有就是我们在另外的一个就是说呢，松山路伊河路口的那个值守点呢，也会进行抽排，这是两方面。还有我们所有接到这个上训的通知呢，就是昨天下午10点，我们整个三所的所有人员全部就上训了。然后我们还对这个周边能够就容易积水的地方经常积水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这个防护网就是说呢设立的一个设施，完了就是提醒这个行人的安全，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个积水点，容易积水的点，我们都有人员在值守。就是这样的话呢，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这个机动的进行抽排设备的这个小组，如果有哪一点需要支援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人员车辆全部到位。
1: 其实您刚刚提到说咱们除了这个积水的抽排设备还有咱们这个相应的值守人员之外呢，其实咱们还会有一些安全提示的警示，但是因为咱们在这个路口其实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提示，那咱们一般会在什么样的位置去放置这样的提示呢？
0: 是那样，我们放置这个警示牌的要求是什么呢？首先来说就是这个行人呢就是比较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就是周边呢就是积水可能会比较深的地方，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呢收水井给它打开，然后把警示牌放进去，提醒过往的行人。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说呢常年累月的工作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就是哪个积水点容易积水的话，我们就会做警示，容易出危险的地方我们都会做警示。因为看这个路上没有，是因为相对来说这一段排水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

0: 就是说也会随时的在里边进行休息。因为我们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呢，这个点位呢是七个人的话呢，我们是等于说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大家都是轮流着吧，就是找机会就休息一下，就有一个车辆相对也比较方便，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路面上，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下水口的位置，其实本身就比较容易有这个落叶呀，还有一些垃圾这样的一些可能容易淤积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去清淤泥还有这些落叶的话，是不是本身也是为了让这个排水更通畅呢？
0: 对，就是为了让它排水更通畅，然后我们就会进行用专业的工具把它进行清淤啊、打捞啊都可以。因为现在你看有一些，但是呢现在就是我刚才呢，我把它已经就是把它弄到这个路边上了，然后不要它影响正常的这个排水，是这样。
1: 那现在因为郑州市还在持续的一个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当中嘛，
0: 对。
1: 那咱们后续的话，后续的工作计划是什么样的？咱们后续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或者说咱们到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个24小时轮班值守的这样的工作才会结束呢？
0: 是这样，我们现在来说呢，目前没有接到任何就是撤离值守点的这个通知。再一个来说呢，我们是根据这个雨情、雨量，包括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如果说就是说雨量过小，然后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积水的话，那我们就逐渐就会让人员分批逐次的撤离值守点，是这样的啊。我们都有前期的预案和一些就是说呢运行的方案。
1: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对这个相应这个点位的情况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因为其实现在郑州市的这个雨呢还在持续当中，所以也想请您来给我们的这个央视新闻的网友们也讲一讲，咱们在这种雨期还有这个汛期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提示呢？
0: 首先来说呢，各位在就是雨期，尤其是这个强降雨天气当中，尽量呢减少外出，能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如果就非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来说，在积水深的地方，不要往路两边走，尽量的找就是能看见路面的地方走，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什么？路两边的话，它有一个有些有井，大家可能会看不到，或者有空洞什么的，不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呢，如果说您的车辆如果说是涉水了，或者自动熄火了，第一时间下车，然后确保人身安全。不要再二次打火了，是这样的。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安全。
1: 好的，那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的这个雨呢还在持续当中，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魏雨桐。我现在在北京市昌平区的怀昌路，可以看到前面的横着那个桥叫白福桥，那它下面呢是有一个比较深的积水点，可以看到我们工作人员正在从对面走过来啊，这个水深的位置大概还是超过了脚面。那根据这个规定呢，是积水深度超过27厘米就需要封路，所以您看到这儿有这个铁马，这条路整个就已经封上了。那这条路的长度，刚才据工作人员介绍呢，大概有100多米的位置，最深的积水点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白福桥的下面。那也是据工作人员介绍呢，哎，看到这个相关的车过来，我们先给他们让个路。那据工作人员介绍呢，在积水点最深的位置、最深的时候呢，当时积水量已经到了一个大概有1米7左右身高的男性他的膝盖上面的位置，这也就是最深的距离。那随着这个降雨在逐渐的减弱，排水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所以呢，现在这个积水的水深已经明显的下降了很多。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不断的在进行测试，直到积水的深度达到27厘米以下，这条路就可以放行了。看到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拿着这些铁马呀，包括一些锥形口，在现场进行一些疏导。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刚才在10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同样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主城区做了一场新媒体直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目前呢11点钟，这个天已经放晴了很多，包括这个降雨的雨强也下降了很多，目前目测应该是小到中雨的级别，所以呢，地面的积水这种没有水坑的位置，地面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主要进行的就是一些治水点。积水点位置的抽排工作。那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整条路因为是这个封路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大概排了有6辆汽车的位置，他们是需要通行的。但是呢，经过工作人员的疏导，我们也是已经将这些需要通行的车辆呢进行了劝阻，选择了让他们盘到上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G6 辅路的位置，让他们来盘下去，再相当于绕过这条路。那因为这条路您看是一个单向通行的双向车道，所以呢车流量并不是很大，所以在目前这里滞留的车辆已经没有了，还是比较高的，所有在河道里面的树都是看不到树根的，基本已经没过了树干底部的位置。那因为雨强在逐步减小，所以呢抽排水的工作也会相对容易一些，那这个积水点的厚度也会下降得快一些。可以看到很大声的这个抽水泵一直在工作，那这个呢就是抽水管，您看这个管道很粗，那基本上都是非常饱的状态，那里面的水流也是非常大的。那据工作人员介绍呢，所有我们从桥下积水点流入河道的积水再通过这根管子给它传到我们的水井下面，那这样水呢就通过水井排出去了。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刚才大概有10来分钟的时间，据工作人员介绍，最早的时候也就是刚才10点多雨最大的时候呢，我们积水量已经超过了一个男性就是工作人员的膝盖上面的位置。那在10分钟以前，他说他在测试的时候这个水位还在小腿的部分，那刚刚就在我们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排到了脚腕以上的位置。那其实通过这个速度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因为雨降得不大，所以抽排水的效率是非常高。

那工作人员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测试，直到我们水位下降到27厘米之后，我们的整条路就可以正常的放行了。可以看到公安部门包括交通部门也是很多的人员设备在这里不断的进行引导和排水作业。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

0: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李恩浩。自从8月10号以来，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河南省多地是出现了降雨的过程。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最新监测呢，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全省累计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10多毫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的新乡市，随着这个降雨带的北移呢，现在这个新乡市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是出现了持续的降雨过程。我们能够看到现在这个雨是依然的在下，包括在一些路面已经出现了逐渐积水的一个状态。现在这个路面上的这个车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而在这个红旗区的一个路口呢，现在有这种大型的移动泵车正在紧急的排水。那么目前的这个排水情况怎么样呢？以及当地在这个排水以及这个排涝方面，城管部门又是如何做安排部署的？我们也邀请这个耿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来，耿主任，先给我们央视新闻的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乡市城管局的耿劲松。
0: 那个耿主任，现在我们根据这个气象台的这个预报哈，今天咱们这个
1: 正的原则来开展这个各项的应对工作。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台这个大型移动泵车，也就是俗称的龙吸水啊，这台泵车呀，我们这个已经提前预制到了这个新中大道和友谊路的这个溢涝积水路段。因为这个路段啊，它是这个防汛泵站的一个末端，离泵站比较远，同时呢，由于这个地势较低，在下大雨的时候啊，就容易这个积水，所以说我们提前预制了一台这个大功率的排水泵车，就放到这个位置。我们的水龙带、水泵，连接的电缆全部都已经提前组装完毕啊。这个一到这个雨水这个降落的时候呀，我们随时进行开泵进行抽排。
0: 对，像它这一台的话，它的这个排水效率能有多少？
1: 这台泵车它每小时的排水量是4000立方，也就是4000吨，一个小时能排4000吨的水。
0: 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咱们是开了几个这种。
1: 我们现在目前是开了2台泵，这台泵车呀，一共配备了8台泵，它每台泵的这个单体的流量啊，达到每小时的500立方。那么现在我们根据现在管道里边这个水位上涨的这个高度呀，我们现在开了2台泵。如果水位持续上涨的话，我们其他的泵就会陆续打开。
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地下的这个水量情况是怎么样哈。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水位已经上涨非常明显了哈。
1: 对对。
0: 一般这种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是要紧急的进行排水？
1: 一般等到这个井里边的水位啊上涨到30公分，我们就开始抽排了。让它这个一直保持啊低于警戒水位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那目前像除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路口，那对一些比如说桥梁涵洞呀，像那种易积水的路段，咱们这个车辆呀，包括一些这种人员配比是怎么安排的？
1: 我们新乡市区啊，一共有这个14台大型的移动泵车啊。我们这一次都按照预案，已经这些泵车呀全部架设到了预设的这些站位，根据每个溢涝积水路段的水位上涨的情况，及时进行这个开泵的这个抽排。而且我们市区啊，这个8座下穿式立交，我们都安排了专门的抢险队员负责巡查和值守，一旦积水超过20公分，我们就立即封闭立交，保证交通安全，保证市民的生命安全。
0: 对，我们看到哈，我们这个水带哈，咱们现在是主要

0: 是把这个地下管道的这种水主要是往哪里排放？
1: 我们把这个水啊都抽排到了相邻的这些河道啊。按照我们的这个预警机制呀，因为西乡市我们已经启动了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那么按照这个预警方案呀，市水利部门已经把市区河道的橡胶坝进行了塌坝，河道的水位已经降到了最低啊。我们这个市区的这个雨水和积水啊，都是通过水泵来抽排到相邻的河道，然后排到下游。
0: 对，快速的这个排水哈。你像咱们这一个点位的话，它能够覆盖多少公里的范围？
1: 这一个点位一般就是3到4平方公里。
0: 整个的这一块的可以居民的这种区域，包括一些商户的区域都能覆盖。
1: 对，这个在这个区域里边的住宅小区啊，一些这个沿街商铺呀，包括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啊，我们都可以覆盖到，可以保证这些这个居民的这个正常出行，保证这些单位的正常的这个生产和这个工作。
0: 对，而且我看到我们对面哈也有这个工作人员，在一些这种这种路口啊也在值守，他们那一块主要是做哪些
1: 啊？他们干的工作呀，主要是打井盖，这个促排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西乡市的这个地理位置呀比较特殊，它属于这个雨水井口，所以我们的抢险队员呀就把我们市区的一些雨水井的井盖打开，在这个周围啊，这个清理这些树叶呀、这个漂浮物啊、垃圾，保证我们的积水啊能够顺利的、高效的排放。
0: 对，一定不要造成这种井盖井口的这种拥堵哈。
1: 对，
0: 要给它疏通开，那像咱们在这种市区的排水工作中，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难点的地方？
1: 从我们西乡市目前的这个防汛能力建设上来看呀，我们从这个2022年后啊，开展了这个大量的里程工程的建设，使我们西乡市的市区的排水防涝能力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进展。那么现在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客观情况，还是如果碰到超标降雨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需要上下游联动，比如说上游的这个山洪呀，这个河道的这个泄洪啊，需要上下游联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更加的进行这个联调联排呀、这个更加的协同。
0: 你像针对这种持续降雨的情况哈，因为根据气象预报，咱这个新乡市今天它到晚上还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特别局部有大暴雨的这种降水过程。像这种情况，像咱们这种工作车的话，要持续工作多久？
1: 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呀，这次这个降雨过程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城管局1300名抢险队员下沉一线，这个日夜奋战，降雨不停，我们人员不撤，需要坚持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
0: 反正是全力的，是保障整个市区这种城市道路的运行哈，防止这个特别一些积水路段，然后对这个视频朋友造成这个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它是有两个的这种排水口哈。一般像我们这种城区分布的话，它这个排水口的这个分布情况多吗？
1: 一般来讲，按照这个设计规范，一般它是这个35米到40米会有一个这个排水口。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排水口啊，其实它是特制的，因为我们的水泵下到这个井里边以后啊，它的抽排量比较大，如果是一般的排水口的话呀，它满足不了我们这个龙溪水的抽排的需要。那么我们为了让这台这个龙溪水在这个区域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个井室是我们特制的，我们特制了一个专门的这个井室啊，可以使我们的这个龙溪水的水泵啊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能够满负荷的运行。
0: 它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1: 它这个井室扩大了，扩大它是一个3米乘5米的一个大井室，然后下边全是空的。你现在看到了现在这个圆井盖啊，这是一部分，下边全是空的。它可以把周边管道的这个雨水管道的水啊，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集水池，就相当于一个大的集水池。然后我们的
0: 井口它能够这个下。

0: 几条蚌？
1: 一个井口可以下两台泵。
0: 两台泵，
1: 哎，可以下两台泵。
0: 对，可以说这也是我们新乡市一个地下管网能力建设的一个体现哈。针对这种防汛，
1: 我们是一点一测，每一个积水点，我们都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采取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市民的这个生命安全呀，能够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0: 好，感谢耿主任的介绍哈。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易积水点位呢，它这个移动泵池还在工作，而像这样的这种移动泵池分布的点位啊，有这种14台的这种泵池在这个一些涵洞啊，包括一些这种易积水地段正在分布。那今天，根据预报呢，新乡市还会迎来大到暴雨的降雨过程。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公众哈，要注意出行安全，远离一些桥梁涵洞、易积水路段，保障自己的安全。那我们这段的直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把时间交给我其他的同事。

0: 这个我们是启用的是学校的教室作为我们的安置房间，这个是我们安置点的临时办公室，然后也是我们的物资储备室。在这里边我们就储备了我们那个食品保供的一些物品，比如说自发热米饭、方便面，然后火腿肠、卤蛋、牛奶呀、八宝粥这样七类物资，
1: 准备的还挺齐全
0: 啊。对对对，我们每次会统计人数，按照转移人数来按照转预警天数来准备物资，充分保证大家能在这儿吃饱。
1: 包括我看有一些像折叠床啊，然后可能有的还有那个救生衣那些防汛的物资，包括沙袋，是不是本身学校有
0: 啊？都有都有，我们都准备的很充足。然后这些床是我们准备，就是如果要再提及的话，要增加转移群众的时候，随时都能满足转移需求啊，准备的。
1: 那我们这个点目前安置了群众有多少人？
0: 目前今天我们现在一共安置了大约170名村民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安置点，我们镇级工作人员我们有16名，11个是我们安置组的工作人员，5个是抢险应急队的，处理突发情况的。然后各村一共3个村我们现在安置了，然后一共是12个工作人员啊，大概这样的情况。
1: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连廊上面，因为它是小学作为一个安置点嘛，还是很童真的，环境也感觉很温馨。
0: 相对来说，这个安置场所是比较舒适的，因为你看有空调，能保证大家这个夏季然后舒适度，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卫生间，然后还有就是热水，吃方便面呀，老人喝热水啊都能保障，整个环境是比较舒适的，然后也整洁，比较整洁。
1: 现在的话其实是大家刚刚吃过午饭，
0: 该休息了，
1: 有一个午休的时间。
0: 对，然后我们现在是转移了3个村，我们为了便于管理，也是比如说就是这一个楼道里边安置的是一个村，村民省的就互相的穿插，这样就有点乱，然后呢统一在一个楼道里是一个村，他的那个村干部就便于管理啊。这个是我们，因为我们这安置点小朋友比较多嘛，然后特别准备了一间教室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在这儿，然后可以组织他们画画啊，还有魔方这种益智类的玩具，然后可以给他们也是播动画片儿、纪录片儿，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安排啊。也准备了一些零食给一些小朋友啊，
1: 这是在创作。

0: 你准备要创作一个什么图像呢？有没有想法？
1: 一个爱心。
0: 一个爱心。那你会不会觉得画画画，然后有的时间就会过得很快呀、啊？
1: 嗯，不会。
0: 不会，时间还是一样的。但至少在这儿不无聊，是不是？
1: 对
0: 对。好哦，你这个好神奇啊！画完折叠是一个爱心，是吗？
1: 嗯。
0: 好的。好可爱，这小朋友，这个安置点考虑到小朋友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特别哈。
2: 对，因为他们好多都是本校这个学校的学生，对这个环境比较熟悉，然后在这儿以后，他们就是自发的，我们比如准备这间教室了，他们像这个大一点小朋友自发的管理组织一些小的小朋友，然后自己管理，然后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也增加他们之间互相的感情。
3: 带队的队长。
0: 啊，对。
3: 好，那我们继续到下一处看看，因为刚刚您也说了，它是一个分区分村管理的嘛，所以可能就是同村人同吃同住，他还会比较熟悉一点。
2: 对，因为我们这个正畸安置点已经是3年了，经过这3年的不断磨合，大家就把以往的各种经验都积累起来了。你看，像草甸水村，其实它的转移安置人员是需要上下两个楼道的，但是一层优先老人啊、安排老人，年龄大的老人在一层居住，然后年轻的然后到二层居住，然后还有就是他会比如说有的老人不能吹空调，所以单独有一个房间是给那个不吹空调的老人准备的，然后吹空调的集中在一个房间啊、这样的啊、
3: 安置点也是把这些暖心服务都细化掉了。
2: 对，让大家安置过来，在这儿呢能待得住，也待得舒服，尽量争取创造好的条件，能让他们待得舒服。
3: 这个还得是我们，比如有提前的动员，然后摸排工作，
0: 对，
3: 搞清楚到底是哪一部分人群要过来转移，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诉求。
2: 对，这个其实是，比如这个看着是简单的安置点，但是是各方的力量汇集。首先是我们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然后把这个平级两用这个场所，在平时是学生上学的，然后那个像这种预警的时候，就是我们应急的场所，然后村里边也会把村里的情况摸清楚了。就像比如说刚才说的是分房间分区域呀、这有底数，就是人数还有基本情况他们都得准备好，然后还有学校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那个帮助，每年给我们提供这些场所，我们只要有转移安置人员过来，我们这个安置点一启动了，学校的校长、白校长呀、李主任什么的，他们都会配备值班老师，全程的也跟我们一起保障那个安置点的运行。
3: 哦，我们看这边这个环境，从这里走出去，是不是就是上学的这个操场多出来的这个平台？就是吃完饭
0: 在这
3: 儿休息一下，对，吹吹风。
2: 纳凉啊，然后就是不下雨的时候，大家晚上都会在这个早晨在这个跑道上简单的运动呀、散步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条件对于来说，大家来说很好，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北京的西部吧，就是这些靠山区的，或者是尤其是门头沟，它在建设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它有很多这个小学的建设的时候就是平级两用的场所，
0: 对，
3: 小学或中学吧，
0: 对，
3: 这些学校。像这两天我们还探访了除了这个地方的像是这个大鱼街道那边可能有点偏楼房的，但是因为靠近山坡所以也需要转移，那它也是转移到了一个实验学校。再往山里面近一点的话，像妙峰山镇，它也是有一个民族学校，然后作为应平级两用的一个转移场所，那边也是基础的这些物资啊、医疗啊、衣食住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这个政府都会为转移群众，就各方面能想到的，尽我们所能想到都保障到。你看，我们每安置点都有医疗组，各种啊都有啊。
3: 那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这是甲沟村吗？
2: 对，是甲沟村。刚才那个楼道里边是草甸水村，这个是甲沟村啊、这是又一个村子，就等于在安置点也能进行一个独立管理。
3: 那我们这一次是跟其他的部门有合作或者有协作，比如说会及时的了解雨情，那是否安置，以及是否就是大家回家，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2: 哦，对，我们那个镇，我们有9个专防汛的专项组，然后我们有一个群，然后我们那个镇的防汛指挥部会在群里及时通知我们各种通知，比如说目前降雨量情况呀，然后那个接下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啊，都会在群里面及时通知。每天镇里边也会定时的，然后开那个工作会调度，领导主要领导进行调度，书记镇长。
3: 那这边在这一次应对强降雨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小学恢复原样嘛。
2: 对，每次我们就是结束之后，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教室恢复原貌，这些桌椅都给恢复到学生上课的正常。

我现在是在河南武昌常德市，现在呢天空还在不断的降着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是在常设东路上的一个小区门口。这里呢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现在呢这个工作人员呢正在把这个沙土装在这个沙袋里，将这个小区的门口进行堵住防水。这个小区的这个水里面的水出现一个倒灌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脚下。

0: 啊，我们来看一下我脚下这个水的大概一个位置，基本上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这只是到小区门口的一个位置，其实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路边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刚才在站在那里的水的这个路这个位置差不多到膝盖往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辖区办事处他们有哪一些措施呢？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长兴路街道人大管委会主任齐永涛齐主任。你好齐主任。
1: 你好。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整体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况，现在咱们辖区有哪一些措施呢？
1: 针对这个白喜屯造成的极端降雨天气，我们办事处一方面是加强这个预案的应对，就是说针对着这个预警提示，组织了应急拿出了应急预案，组织了应急救援队伍，针对着配备了这个沙袋，这个包括这个抽水泵，等于说这个应对应急的一些器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一些重点点位，对一些集水点、老旧小区，这个一些这个排水不畅的地段，进行了认真的这个排查，这个做好这个重点点位的应对。第三个就是说，对于一些这个人员，这个我们重点就是要确保人员的安全，对老旧小区一些独居老人，这个还有这个农村社区的五保老人，还有就是说一些困难群体，做好这一块排查。这一块就是为了降雨，昨天晚上这个一整夜这个持续的暴雨，造成这个排水这个出现这个超过这个管道的这个承载能力，出现了目前的这种积水这种情况。
0: 那现在咱做了哪一些措施能够就是及时的将这些积水排出去？
1: 咱们一是对这种管道进行再次的排查疏通，第二就是把一些积水点安排这个泵站排到这个主要这个通道中，能够加快这个排量，加快这个排量。同时这就是各个小区也通过各种这个抽排，尽量的就是减少这种加大这种排泄的速度。
0: 好嘞，谢谢您。
1: 好，
0: 我们根据这个镜头，我们可以往这个小区的门口来一来啊。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沙袋的这个位置大概是有五六十公分的高度，但是呢，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它这个高度不太够，因为后续呢还会有降雨，所以呢现在又拉了一车土，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装卸，然后呢将这个小区的门口给堵住，防止这个雨水的一个倒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采访一下嘉禾物业公司的物业经理，就是小区的物业经理张小玲。女士，来，您好。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小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这个为什么要加固这样的一个这个防护措施呢？
2: 因为铁道路上的水位增加，让进行一些倒灌，让小区的现在一样都最深的都将近一米了，所以要进行了门口的沙袋加固，防止这个水再二次的进入这个小区。
0: 哦，目前小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小区里边是最高水位就是将近一米，已经提醒业主不让那个非必要不外出，但是咱大部分志愿者都来自于咱的业主，都在那个都在这个装沙袋似的那个装沙子，进行这个加固。
0: 哦，那有没有出现一个倒灌的情况？我看这个小区应该是老旧小区吧，然后有没有地下室啊出现这个倒灌？
2: 对，他就是官网都老了嘛，那时候的当时在建设了之后，这个小区在咱城哥来说也是第一流的小区，但是随着二十多年了，二十五六年的时间的推移，他的配套确实现在落后了，比如说现在新建的小区标高啊，那个水管呀，这基础配套都差了，都落后了，所以说现在他从基础上来说，它这个雨水倒灌是咱也是
3: 钱给我，钱给还个路上来，
2: 钱给还个路上。

0: 目前就是居民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呢？没有。我们都提前都让业主就是预警了之后，就是提醒业主提前购买这个蔬菜生活用品。然后就像那个老年人家讲，我们也住户的，就是帮他们准备生活用品。就是提前都给他们，就是说有的有的，特别是家里就是有双老的或者单老的，我们都住户的也警户，对他们进行提醒慰问。有的是直接是身体不方便的，我们都给他买回来，给他放到家里边，就是提醒他大雨天不安全，不要外出。
2: 好嘞，好嘞，谢谢您。哎，我们跟随镜头，我们往这个路边走一走。我们
0: 留了一点点在外面。那接下来呢，这个情况呢，我们来采访一下咱这个常葛市城市管理局局长高延岭。哎，高局
3: 你好。好，
0: 哎，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常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降雨的，然后路面又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些积水，整像这样的这个道路积水咱们常葛市现在多不多，咱们有哪些措施呢？
3: 这个这一次的降雨啊，是从上海开始，从陆路开始下。积水出现的时候，主要是出现在从昨天晚上开始出现了积水。这个根据当前的这个雨情啊，这个常葛市及时启动了这个应急防汛的这个二级响应机制，同时发布了这个12项提醒市民注意的防汛事项。
0: 您接着说
3: 啊。这个作为咱那个城市这个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了全市这个六座立交桥的畅通和全市道路的畅通。这个六座立交桥，当这个积水达到一定的深度，也就是20厘米的时候，进行了全部封闭，确保了咱的这个市民的这个车辆的安全、行人的安全。同时呢，咱这个安排这个人员24小时值守。确保不发生任何的这个险情。对于这个道路这个积水这个问题，这个咱在这个下雨的这个初期已经打开了这个雨水篦子，能保证了这个水的这个能够尽量的及时的这个排除。这个同时呢，对这个打开的雨水篦子呢，咱安排了个专人进行这个管护，确保不发生任何其他的这个意外事故，造成这个财产和人员的损失。这个目前呢，这个全市已经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参加了这个保证这个解除城市这个内涝的这项工作。同时咱的这个城市咱的管理人员的城管大队开展了，目前还在开展这个道路的这个救援，确保在这个有涉水的车辆和人员及时的这个脱离险境。下一步啊，等到这个雨水退去以后，我们将及时的组织咱的这个保洁人员对道路进行清雨保洁，及时的恢复市民的正常生活。好，
0: 好嘞，高局。刚才我们在采访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咱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的正对面
3: 啊，
0: 现在也有树，就是除了这个大雨之外，我看这个风也是比较大的。我看
3: 是
0: 咱正好对面的一棵树，
3: 对，
0: 也被刮倒了啊，两棵树基本上，我看应该是两棵树都出现了一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像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呢？
3: 咱的这个绿化环卫人员，这个在接到这个情况以后，都及时的会赶到现场，对这个树木的这个清除。同时等到咱的这个雨停了以后啊，会组织咱的这个绿化人员对全市的这个绿化树木进行一次管护。同时咱的市政人员会对咱的全市的这个毁坏的基础设施进行这个排查，同时进行。
4: 哎，张老师，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会出现这么大的积水呢？
5: 因为啥不？这个地块比较低洼，再一个呢，前期一直降雨。

0: 雨量比较大，这个土壤呢都已经饱和了，所以呢再加上这个沟渠都已经满了，往外排水呢也很难，所以呢这一个地块呢就算是积水比较严重的地块。但是呢村的其他的地块呢大部分都已经排除了，这样的积水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沟渠跟我们那个农田的水位基本上已经持平了。你刚刚也说这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但我们来看这个玉米根部啊，因为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是因为有10公分左右积水嘛，它这个根部的根系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1: 也给请那个镜头看一下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它根系其实已经基本上都没在水里，
0: 都在水里边。
1: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玉米的根系啊，在水里边泡3天以上，它已经在这个3天、啊，它是在水里边泡着，它会进行无氧呼吸。无氧呼吸呢，根系就会3天以上就失去活性，它造成烂根，然后呢植株干枯，甚至造成死亡，整株死亡。
1: 就是这个玉米是绝对不能在土水里泡3天以上。
0: 是，
1: 对。其实我看，就是我们这个就已经是它全部的根系，还是说下面
0: 下边还有？
1: 还有，
0: 下边还有，这上面是它的气生根。
1: 那就是现在土壤这么泥泞，对它的根系就是会就是腐烂。
0: 根系呢，在土壤里边，在水里边无氧呼吸之后，它会腐烂。
1: 那我们现在啊，就是也看到是这个玉米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一块玉米呢？它是那一个生育期算是比较晚的，它现在呢也大部分都已经授完粉了，像那样的土丝这样的花丝都变颜色了，就那一个弯曲了，这样都是已经授过粉了。
1: 授过粉，那现在是
0: 授过粉呢，都进入成熟期，
1: 灌
0: 浆成熟，籽粒叫它饱满，增加产量也是增加产量的关键时期。你要是不授粉的每天晚的呢，不授粉的那个玉米地呢，影响更大，因为影响授粉造成没有籽粒，它会不结粒。这样这个地块呢还好，它已经授完粉了。
1: 就是如果是没有授粉的玉米地受到这样的积水影响，它会对这个玉米造成更多的伤害，是吗？
0: 对呀、它正在那个开花授粉的时候，它与这个阴雨天气会影响它的授粉，影响它的结实率。
1: 就是。结果是这个
0: 玉米籽粒
1: 籽粒会降低，
0: 对对对
1: 对。那我们现在
0: 缺粒或者是没有粒或者是籽粒不饱满，
1: 对，我们现在
0: 这一块比较晚的呢，但是呢已经授过粉了。咱定到群的大部分那个玉米田哈都是酸茶和这个霉茶，大部分每天都已经授完粉了，
1: 大部分都已经授完粉了。然后我看就是做光，确实感觉定陶是一个种植玉米的一个非常大的区，
0: 60多万亩。
1: 那我刚刚也了解到，我们这边的王店村它其实就种植了1800多亩的玉米，但它这样的降雨应该不会影响全部的玉米，是不是？
0: 不会。大部分排除天然积水之后呢，这个天气晴好，它玉米还会正常生水呢，也比较方便。大部分一积水，老百姓都排出来了。这样的呢，就是。你看沟渠都满了，不好往外排了。但是呢，老百姓呢也会想办法挖沟，甚至那一个来外抽水，这样来外排水。
1: 对，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天我们从当地村民也了解到，他们其实从昨天下午，一直挖到今天的凌晨4点，但是这个水还是这么大，
0: 因为它这一个一直下着啊，它这补充这个水。再一个呢，地下水确实，你看沟也满了，河也满了。
1: 对，那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最该做的是什么呢？
0: 最当务之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排除这个天然积水。无论是挖沟啊，还是往外抽啊，排水啊，想尽一切办法。最那个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个水啊尽快的排出去，不让它这个植株啊，玉米啊，在这个水里边长期浸泡。
1: 就是浸泡是不好，我们就一切办法把这个都挖、都排开、
0: 排
1: 干净、
0: 对对对，排净水。
1: 那如果排净水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排净水之后，那个因为啥不？这个是排出水之后，同时也带出了大部分养分，土壤中的养分。所以呢，这个玉米容易缺少养分。当务之急呢，就是补充营养养分，补充速效肥料。同时呢，雨天它效果也不好。
1: 明白了，也是现在也是全国有很多地方都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然后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对所有的这个农户说一声呢？
0: 咱现在吧，这个今年雨量比较大，这所有的这些作物呢，在雨停之后呢，都应该尽快的补施速效氮肥，促进植物啊尽快的恢复生长。同时呢，喷施这个杀虫剂、杀菌剂，来减轻这个病虫害的损失。
1: 明白了，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雨能够尽快的停，农田里的水可以尽快排出，所有作物的这个产量都不受影响。
0: 嗯，
1: 好，我这边情况。